0: 对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
1: 哎呦，叶大姐，叶
0: 大姐，
1: 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，你把你叶大把你来，叶大把你来，叶大把你来，叶大把你来，
0: 阿哥，阿哥。